据千问官微，8月25日，千问 AP 与 PC 端上线阿里云 Token Plan 接入功能，支持绑定 API Key 后使用 Token Plan 额度处理复杂任务。绑定后，在千问工作助理中执行复杂任务时，例如操。

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贡献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 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贡献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D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217 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

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p-tau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 6010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 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 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

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TK 新，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

新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 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 6010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

IDC 级 AA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兹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

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W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证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

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贡献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游戏内选取了十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T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淀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U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

技术贡献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 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 size 6010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TA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TA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

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八月二十五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到七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七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

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

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u蛋白217位点、pTau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 5.1 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公司管理职务，聘任现任副总经理周道年为新任总经理。央行公告，人民银行于本周二8月25日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了2026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央行票据。据新华社，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具体来看，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健全银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和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8月25日，中国银行 A 股盘中一度涨1.14%，报6.20元每股，股价再创新高。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研究，全球主要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为加速建设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支出预估于2026年将年增98%，2027年再成长50%。大幅成长的原因部分可归因于存储器合约价剧增、采购需求的强劲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47%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68%。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或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两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患者。马应龙发布公告，总经理夏友章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子，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
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 套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tau蛋白217

成长。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NAND Flash 闪存合计在 CSP 资本支出的占比将从2026年的 47% 进一步扩张至2027年的 68%。 近日有消息称 IEG 正在重组 AI 游戏部门，将 IEG Cross 腾讯游戏技术中台旗下的 ArcLab 与游戏 AI 引擎部整合，并规划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线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

扩大400至500人。针对腾讯互动娱乐事业群 IEG 重组 AI 游戏部门一事，腾讯相关人士称，该报道内容存在大量失实，所谓成立新部门系误读。上述相关人士还表示，游戏技术攻陷本就设有游戏 AI 引擎部，长期对外招募 AI 专业人才。该部门聚焦游戏研运管线的 AI 提效与玩法创新，旨在为游戏项目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DK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级 AAT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罗氏与礼来合作开发的 P-TAL 217血液检测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用于55岁及以上存在认知衰退症状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变粉样蛋白病理评估。该检测通过定量血浆中磷酸化 TAL 蛋白217位点 P-TAL 217浓度判断淀粉样病理概率，输出阳性、中间值、阴性三类结果。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官网公示显示，食药集团一类新药 SIZE6010 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适应症为经免疫和韩博化疗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患者。强生宣布尼卡利单抗商品名安利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12岁及以上既往或目前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成人及青少年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YHA 患者。据中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网，艾伯维按注册分类5.1类申报的乌帕替尼口服溶液上市申请获受理。此前，该剂型已纳入优先审评程序，适应症为拟用于2岁及以上活动性多关节型病程幼年特发性关节术能力和解决方案。据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随着阿里发起配售融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连日增持阿里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好。8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到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到7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7月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将100家企业全部移出合规名单。
梯次利用被叫停后，工人日报记者按照此前公布的白名单，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十余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企业执行情况各异，有的企业迅速取消了梯次利用业务，有的企业市场敏锐度高，早已提前调整业务布局，有的企业则在暗中继续从事梯次利用业务。

我国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ATA 储能。据中国化工报，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 AATA 新型储能行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2030年 AATA 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可达约252吉瓦时。白皮书提出，随着数据中心从 IDC 互联网数据中心到 AATA 的不断演进，对电力的要求也不断升级。储能作为 IDC 及 AATA 电力系统的核心载体，其技术演进直接决定备电可靠性、能源利用效率与全生命周期成本。作为拉通绿电与算力的桥梁，储能将破解算力负荷和新能源发电波动的难题。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港股，总额已超6亿港元，表达对阿里 AI 前景的坚定看法。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

年10月27日开启，国际服正式版将支持繁体中文、英文、日文等多语言。此前，腾讯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将其本土市场游戏收入环比增长归因于《王者荣耀》收入增长以及《洛克王国：世界》的贡献。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上，网易旗下 Naked Rain 工作室开发的都市题材开放世界 RPG 角色扮演游戏《无限大》正式定档2027年1月15日全球同步上线，登陆 PC、PlayStation 5及移动端等平台。玩家将扮演代号无限扳机的王牌调查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

员在多样城市中探索，结交伙伴，应对异常现象。该作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作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desfal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

的动荡时期。 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应对异常现象。该座2023年公布，于2024年12月获得版号。英伟达此前已宣布，本座将支持 DLSS4 和光线追踪技术。8月26日，米哈游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开幕夜正式公布全新游戏《原初之劫》Noticeful 发布首支宣传片。本作是一款奇幻写实风格的 ARPG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一改米哈游擅长的二次元画风，游戏提取了各文明传说中引发共鸣的命题。宣传视频中出现了中国《山海经》记载的穷奇、九尾狐，以及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等多元神话意象。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8月25日，周大生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6.41亿元，同比下降2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亿元，同比下降24.24%。报告期内，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其中新开门店84家，关闭门店557家。据报道，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显示，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腾讯模。

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

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

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 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1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据报道，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

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英里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人民银行8月26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39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市自6月1日至8月25日，宗馥莉所主导的宏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

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8月26日，工业和信息

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动态调整，互理报销标准

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

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创业投资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聚变能一级市场融资事件约30笔，同比增长约8倍，融资总额规模达80亿元，同比增幅超233倍。近30家初创企业在此期间获得资本加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受益，合计融资约15亿元。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新表示，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为人类保留 （human reserved）， 以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还警告，各国政府尚未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动荡时期。AI 要么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平等化工具，要么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正来源。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盖茨写道，遗憾的是，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5亿元。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作用，吸引优质基金团队来沪发展，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上市辅导、科技信贷等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100万辆级跃升到1000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其中提到，各地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确定报销标准，并且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内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8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产业体系日趋完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开展直播62场。总销售额为5万元到10万元，而整个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在10万元到25万元。8月26日，知乎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当期营收6.9亿元，环比增长5.9%，经调整净利润690.6万元，其中付费内容及 IP 运营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超60%。平台月均订阅会员规模1311万，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现金及短期投资合计44.24亿元。目前平台整体 AI 人工智能商业化仍处于验证阶段，不过专家数据解决方案已在多个相关技术方向完成项目落地。8月26日，美团大众点评在马来西亚发布必吃榜、必玩榜，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地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到，今年必吃榜境外共48城489家餐厅上榜，较去年新增20座城市发榜，首次覆盖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7国。必玩榜首次发布境外榜单。美团副总裁、点评事业部总经理陶雪璇现场透露，截至目前，大众点评境外站点已覆盖全球超3000座城市。过去一年，平台境外美食搜索量突破1亿次，近150万境内游客在出境游途中留下超300万条真实美食评价。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正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6日，在2026年科隆游戏展期间，腾讯魔方工作室群宣布旗下开放世界精灵收集游戏《洛克王国》世界将面向海外市场推出。国际服首次全球封闭测试定于聚焦重点领域，加强前瞻布局，进一步全面提升集成电路产业能级，重点发展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 AI。 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交通枢纽、产业科技园区等跨域联通。8月25日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几年车是越做越大。2018年，1.9米及以上车宽车型占比只有10%，今年1至7月已经达到40%。他表示，车型尺寸不断加大，归根结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汽车进入存量替换市场，大车也是消费升级的需求，估计再有几年，2800厘米轴距以下的车都会消失了。8月26日，据媒体报道，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在2026 CEO 投资者日上公布了该企业史上最大产品投放规划，
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推出

超100款全新及改款车型，进军18个全新细分赛道，并扩大其在美国的混合动力车型阵容。据报道，美国个人电脑制造商惠普公司与中国华为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 WiFi 专利授权协议，将相互授权对方的 WiFi 专利，授权惠普付费在其个人电脑上使用华为的部分 WiFi 专利。华为首席知识产权官樊志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华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前沿领域坚持自主创新。他还说，通过专利授权，华为与业界分享其创新，尤其是在标准化技术领域。报道称，从电信到音频和视频技术，华为正寻求从其持续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回报。作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截至2025年底，华为拥有16.5万项有效授权专利。近日，在2026核聚变能大会暨核聚变活动周上，科技部三司三处处长郭玉敏披露，今年上半年核聚变能领域。